0: 汤。
1: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。

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，包括江东、江西、渝东三大区块，规划面积32.14平方公里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。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。

0: 潮起峨江，风聚上虞，一座城的荣光写在代代人的奋斗里。2026年9月24号，以与你相约共赴新城为主题的2026上虞发展大会如约启幕。来自全球的400余名专家学者、行业精英、余籍乡亲齐聚上虞，共话桑梓情，共绘新蓝图，共启新征程。
1: 欢迎大家。

0: 乔泽，乔泽，
1: 其他科目为辅，对吗？嗯，
2: 您家里也是搞外语教育的？
1: 主要呢是我自己搞的，我打小啊对这方面就十分感兴趣，我看的外国电影啊都不带看字幕啊，不用翻译的。哎呀，不瞒您说啊，就是我不光是研究英语，我还研究一些小语种，我都系统的研究过啊，以河南话、天津话、四川话、陕西话、广东话，你看张嘴就来。
2: 您研究的是方言，不是小语种啊，
1: 都一个概念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呀，这语言这方面啊真的得靠天赋。这程苗苗一点都没随我，完全随我姐了。我姐小时候说话都有点大得当，别说是英语，那拼音字母啊都背串行，知道吧？
3: 我妈什么时候说话大舌头？
1: 那会儿还没你呢。韩老师，这个我呢作为家长今天就表个态啊，我回去一定督促程苗苗必须把英语成绩搞上去，我亲自监督。你啊自信点，要相信。相
0: 你是我小舅吗？
1: 什么小舅妈？你哪有小舅妈？你就对不起人家韩老师。

0: 看着他出生，看着他成长，放到有
1: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，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，但这不是最终目的。

0: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，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，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，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，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，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，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。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，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。保密时刻与你
1: 便于行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。第一步，关。面对突发险情，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。正确切断源头，能极大降低火灾、爆炸或中毒风险，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。场景一，电器火灾，操作，立即切断总电源，切断火源动力，严禁用水，使用干粉、二氧化碳灭火器。场景二，燃气泄漏，操作，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，阻断泄漏源头，防止气体聚集。场景三，化学品泄漏，操作，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，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。安全警示，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，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第二步，喊，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。第一，
2: 好奇，
3: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？
2: 围观，
4: 你别走啊，回复一下啊。
2: 诋毁，
5: 快点啊！哎呀，你们
6: 裤头。
7: 电话我可留下了啊，怎么样，联系联系。
6: 算了吧，
7: 想想你自己，

多一份警惕，切断危险引线。早一刻预防，筑牢安全屏障。

0: 你的主。
1: 这巴马拉这边的事情啊，就交给你了啊。学校方面呢，我都已经汇报过了，他们很支持我的底线，你给老爸守住了。

0: 请这桂花鱼
1: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。
2: 好的。先生，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，要不然先这样，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。
1: 那好，我们先点这些，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。
2: 好的。宝宝吃饱了吗？
3: 吃饱啦。
2: 还剩下这么多。
3: 服务员姐姐。
2: 你好。
3: 我要一个打包盒。
2: 请稍等。来，给您打包盒。

0: 要想生活过得好，一天一顿小烧烤。
1: 起火啦！救命啊！
2: 着火啦！
3: 赶紧灭火，分头行动。
2: 灭火器呢？
0: 对不起，我们一时大意。
4: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，由于过失引起火灾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
2: 啊，这么严重啊！
5: 对不起，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，忘了放回去。
3: 挪用消防设施、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。
4: 消防安全不儿戏，法律法规需牢记。
6: 熊侠科普时间到，
4: 户外用火需谨慎，引发火灾要追责。
7: 消防设施不挪动，关键时刻有大用。
3: 堵塞、占用、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。
7: 看见消防车，请主动让行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。
6: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，跟危险行为 say no。
8: 注意看，
9: 整天发自拍，有什么好拍的？
8: 好奇。
10: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？
8: 围观。
11: 你别走啊，回复一下啊。
8: 诋毁，审判，随口说说，编造谣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？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请对你的言论负责，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。
12: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，
13: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，
14: 做自己就好了。
15: 大家一起帮忙，全国力量大。
8: 看，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？抵制网络暴力，倡导网络文明。

0: 旅游出行好心情，遵守秩序讲文明，
1: 有序排队不怕等，随身垃圾不乱扔，垃圾污染危害大，保护环境靠大家，举止文明有修养，文明旅游好风尚。
2: 就位，预备。
3: 小伙伴，斑马线不是起跑线，谨慎慢行才安全。停！嘿，小伙伴，护栏。

0: 不是跨栏，遵守规则才安全。停！
1: 嘿，小伙伴，站台不是擂台，文明有序才安全。
2: 知危险，会避险，安全同行。

0: 蘑菇钱怎么办？我们的蘑菇本来快要好了，为什么现在我魏三他
1: 天送不行，
2: 我就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，忍不住。
1: 那你保证以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分享。
2: 保证，我对灯发誓。知道吗？孔明灯和流星一样，只要你对他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。
1: 真的吗？那快许愿。

0: 题啊。
1: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，
2: 说自己就好了。
1: 大家一起帮忙，全国力量大。
3: 看，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？抵制网络暴力，倡导网络文明。

0: 13岁开始学徒做秤，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，熬光呀、打磨呀、定星位、平衡测试。一把15公斤的秤，要钻300多个眼儿，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，这秤啊它就不准了。在秤上做手脚，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，绝对做不得。做的秤不准，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。现在买秤的人少了，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。
1: 人心准，秤才准。

0: 他们军带价格高，那咱们就自己做嘛。咱们用土办法一样能做出优质的军带。
1: 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啊。
2: OK，
1: 你来这
3: 儿。Take rest. Take rest. Drink some water.
0: 大家都想想啊。

0: 建设现场看到，工人们正在铺设线管。据悉，该项目总面积5300平方米，建设内容包含机器人产线、展厅、仓储、办公及配套功能分区。
1: 本项目已于10月2日开工，同步编制进度计划，统筹场地移交、机电装饰、消防产线设备安装调试等全流程工作，有序推进工厂改造落地。本项目装修改造计划于11月底完成，产线设备到货安装调试计划于春节前完成。
0: 与此同时，智源机器人上虞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现场施工正有序推进。该项目总建筑面积49000多平方米，包含一栋科研车间、两栋生产车间。目前项目已完成桩基工程，正在开展地下部分基础和底板浇筑，总体形象进度约15%。
2: 注意，
3: 说那些干嘛？你就算上学容易，你也不能不好好读书啊！
4: 你和四哥怎么了？从来到现在都没说话。
5: 谁知道他抽什么风？我一来就这样，我又没惹他。
4: 你昨天放学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找乔乔玩了？
5: 嗯。
4: 明白了，破案了，吃醋了。
5: 他吃什么醋？
4: 我就这么和你说吧，假如你现在突然和魏雪玩的比跟我好，那我也得生气。但是呢，你们三个的情况比我跟你说这个还严重。你四嘛，你不了解哪个男生的关系比他好，都得吃醋，崩溃。
5: 崩溃。好，宝山。
6: 哎，
5: 别太麻烦了。
6: 哎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两位老师平时都在学校里吃食堂吧？他食堂都是大锅饭，那有啥可吃的呀？偶尔出来改善一下伙食，那也是对自己身体好了，是吧？尤其是韩老师，你从上海来的，是吧？很久没有吃到上海菜了。
7: 咋了？
6: 玲姐，你让厨子安排几道地道的上海菜。
7: 你有病啊！我这川菜馆做不了那个，

0: 真说不清楚，我说清楚啥呀？这些雪山精考究的原料，佐以精湛的技法，将麻辣与鲜甜、清香与浓醇巧妙的结合在一起，使这家老街串串店屹立多年。东吃吃，西吃吃，然后东炒炒，西炒炒，然后再加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那就出来了。
1: 待颗颗白米开花，米香尽显，又与雪花般晶莹剔透的鱼肉融为一体。这一碗龙趸鱼粥不但香气醇厚，吃起来细腻又有韧劲。

0: 闽南沿海人民常说，好鱼不过马交鲳。豆鲳因其肉质细腻，富含油脂，饱受食客追逐。
1: 大肚鲳鱼的话呢，在我们老家是一个非常金贵的一种鱼的种类，在我们老家通常也卖得很贵，但是呢，它的肉。

0: 料猪骨和鱼片的香气完美融合，浓郁美味的鱼粥才算完成。一碗鱼粥上桌，伴随着热气入口，最抚旅人心，也是渠哥多年来的坚持。
1: 一碗粥水对于潮汕人来讲，当他辛勤劳作回到家之后呢，是对他来讲非常舒服的一个事情。
0: 然而在潮汕人心中，除了热气腾腾的鱼粥，对新鲜虾蟹最大的敬意还得是生腌入味。与长沙的骚哥不同，潮汕的渠哥有一套秘制的生腌料汁，腌制冷藏数小时，便能征服海鲜的每个细胞间隙，既能改善口感，又能呈现出特殊风味，吃起来让人欲罢不能。因此潮汕生腌海鲜有毒药的美誉，极致的鲜美在舌尖上绽放，轻易便能俘获各位食客的味蕾。
1: 经过生腌的这种食材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这种鲜味啊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潮汕人一直在
2: 吃一次都忘不了了。我带过小孩来这里吃的，吃了老师说爸爸你带我再到这家店来吃吧。
3: 味道呢就很鲜甜的，一个生腌，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招牌菜，就是这个鱼粥，评分的话是十分，
4: 就是鱼粥，然后还有一些潮汕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像丸，这个肉丸啊，这些我就比较喜欢。
0: 虽然店里主要做粥和生腌，小吃也是不容小觑的板块。其中一股为了让食客吃到正宗的潮汕味道，渠哥花尽了心思，
1: 从老家专程。
5: 这是我家的花盆，赔给你。
6: 叔叔，花盆是我们打碎的。
5: 小奶奶，饺子要一起吃才行。
6: 慢点吃。
7: 吃饺子了。
8: 天气持续营业，阳光持续再现，没有雨水捣乱，是出门赏秋的绝佳窗口期。不过
9: 在树林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会爆汁的感觉，有点
10: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，
11: 哇，很适合我们的口味。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，这都是
10: 甜的，老式口味不错，很香，是吧？
11: 很推荐这个菜。
12: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，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，
13: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。
12: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啊，总是难以张口。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，破天荒给予了肯定。
13: 开心只是一刹那，就跟烟花一样短暂。
12: 在烟火小店，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之中。

0: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，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，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。夜晚的老台东，灯如炽，人如潮，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，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，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，是中年人的回忆，是久未相逢的朋友，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，一餐一饭皆是滋味，家常味才是最好味。白沙古镇，北临玉龙雪山，南至龙泉，石墙耸立，千年不变。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。
1: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去，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。

0: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。
1: 我从深圳过来的，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。
2: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。
3: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，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。
0: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，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。第一步要先检查，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，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，否则会漏气，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。随着气体不断打进，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，瘫软的案板上的竹竿一步步膨胀起来，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。此时正是关键时刻，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。待竹竿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，方可撕下苦胆。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，防止腐败的同时，更为这块肥肝平添一股独特酒香。本地细盐撒下抹匀，姜蒜末从口灌入内部，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，小刀穿透筋膜，用绳打结做圈，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。
4: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，等到2个月左右了才更香。
0: 在这段时间里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，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。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，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。自然风干的吹干，取下一块，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。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，已经改换了面貌。取出改刀薄片，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，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。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，加入拌菜的黄金搭档，提前泡好的树花，撒入葱花、味精以及自家研磨的花生碎，最后大勺浇入灵魂调料。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，梅子醋功不可没。
4: 他都每家每个人了嘛，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。
0: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，如同海绵一般，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。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，让热烈与粗犷并存。一筷子放入口中，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，一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。
1: 吃了这么多的吹干，他家是最好吃，它很脆，然后没有腥味，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3: 我最推荐这个竹竿，这个竹竿是我们纳西的特色，味道挺好的。
5: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，让我感觉又香又脆，然后又有那种以前的那种味道，它没有加任何的。

0: 节奏与火候在几十年的观看和练习中早已得心应手，蒜蓉和火红的辣椒段投入油锅爆香，本地豆豉、花生芝麻碎、土红糖为这道菜添上特有风味，最后加入灵魂之味豆瓣酱，一锅鲜亮的调料在锅中打出绝妙的配合，香辣四溢，浇在金色鱼身身上，一道香辣下酒滋味十足的豆瓣鱼就完成了。在热气腾腾的调料下，鱼皮酥脆，鱼肉嫩滑，豆豉与豆瓣的配合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地域风味，让人胃口大开，欲罢不能。
1: 他家的豆瓣鱼也挺好吃的，还有特殊的风味，上面蘸的那个酱也非常非常的棒。
2: 你看到我们的盘子你就知道了，不管我们多少人多少菜，到最后一定都是光盘的。
1: 为了减肥嘛，只吃一碗饭，我今天都吃了三碗饭。
3: 但那个鱼呢，它弄出来里面是外酥里嫩，很鲜，这就是我想要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鱼，然后又非常生态好。毕竟云南它的海拔高嘛，海拔高的城市它的食材是非常好的，像我们广东那个鱼，你一吃到泥巴味就很重，但是在这里它很鲜很甜。
4: 豆瓣鱼不错，它用了本地的辣椒做了改良，然后我觉得是相当棒的。
0: 古老先辈的饮食智慧顺着清澈的山泉流水，从千年之外的古镇一路流向如今的寻常人家，化作炊烟袅袅升起。纳西人的性格真实而质朴，老杨没有开疆拓土的壮志豪言，但他的小小心愿依然简单而有力，
5: 继承他的那个传统，发扬光大一声啊，让全国人民都吃得起。
0: 前人栽树，后人护林，大理的杨老汉用民族风土迎接着他方远客。黄觉平的小菜意识到，亲情的味道不过是坎坡下千百次的烹炒。台东昨日的邻家小妹，如今已初长成，明日。

仙果丁宅共富片区作为浙江省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践案例，有效串联沿线多元业态，辐射带动片区整体发展。